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

0: 北京时间。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易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昨天呢，我们用歌声回望了峥嵘岁月，今天让我们继续在旋律中感受祖国的脉动。首先请您欣赏《有团结友谊进行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感谢您的持续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熟悉的旋律总是能唤起心底最深的共鸣，让我们在音乐中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请您欣赏《友谊圆舞曲》。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经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深情的回望，每一首乐曲都是一份真挚的祝福。请您欣赏彝族九歌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感谢您的持续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音乐是流动的历史，也是我们共同的情感记忆。接下来请您欣赏《光明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舒曼思大条第二。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6: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从激昂的号角到悠扬的民乐，中华大地的多彩风情在音符中徐徐展开。下面请您欣赏《万泉河水清又清》。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感谢您的持续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愿这些流淌在血脉里的旋律带您走进如诗如画的锦绣山河。接下来请您欣赏《花儿与少年》。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午间时光，让我们用一段段经典的旋律为您送上一份轻松与美好，请您欣赏《虞美人组曲》。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感谢您的持续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劳动创造幸福，奋斗铸就辉煌，让我们在欢快的节奏中感受时代的脉搏。接下来请您欣赏跨世纪的英姿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户空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统计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4: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歌声里有信仰，旋律中有力量，让我们在经典中汲取前行的勇气。接下来请您欣赏大型交响管弦乐《长征》。

红军上路了，有许多人不止一次地问毛泽东一个问题：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毛泽东风趣地回答：去终点。人们有些疑惑，用不解的目光望着他。毛泽东提高了嗓门：是的，世上的路，有的荆棘丛生，有的虎狼当道，但是没有一条路是没有终点的。也许我们要走过千山万水，也许我们中有的人会倒在路上，也许我们要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是有回报的，这个回报就是前所未有的收获。我坚信这充满了艰难险阻的万水千山之旅，一定会以我们新的家园为终点。

泽东的预言掷地有声，红军将士在枪林弹雨中一贯前行，那硝烟弥漫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都胜利突破了。然而就在湘江两岸，红军遭遇了危难重重的第四道封锁线。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6: 尘土华章。
3: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7: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3: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

0: 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五湖四海皆兄弟，天南地北共此时。接下来请您欣赏五声神韵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感谢您的持续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说到国庆，就不得不提到那些经典的旋律，每一首都承载着我们对祖国深深的祝福。接下来请您欣赏渔舟奏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街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员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0: 开门见山，关爱无言。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夕阳西下，乐声悠扬，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一天的宁静与美好。请您欣赏交响曲《天风海涛》。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哈尼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哈尼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河。

0: 宿舍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星。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
4: 筑梦未来。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索尼。一天的陪伴即将接近尾声，愿音乐为您带走疲惫，留下温暖，请您欣赏天山盛会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上。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今天来上班之前，滴滴到的司机放的就是现在的这首 Just for you， 配着中兴大道的夕阳，真的是。司机说啊，虽然他是一个60岁的老男人啊，但是呢，他钟情于这位钢琴诗人乔瓦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专业的驾驶员说出钢琴诗人这四个字，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柔软的。还有，只要你静下心来倾听那指尖轻触琴键流淌出的音符，就会深深地体验到音乐是生活当中最真诚的朋友。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乐曲叫做低语，它的元素主要是竖琴和风笛。竖琴是天使的音乐，风笛则是微风的呢喃。竖琴和风笛营造的音乐拥抱着我们彼此的感官，或激发我们兴奋的情绪，或让你我沉静如水。

丽莎琳，人称竖琴女王，是国际上凯尔特竖琴最顶级的演奏者。有人评价，她的音乐是让人近距离接触上帝的桥梁。娴熟的竖琴技法，清新的长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互相添彩的小提琴和钢琴，众星拱月般编织出了让人醉人心扉之竖琴的安抚之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美好的愿望来自丽莎琳。这支曲子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聆听。这是一首古老的乐曲，因为它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讲述着国王、农夫，还有田野的香气，讲述着城堡里的姑娘，英勇的骑士，讲述着正义与邪恶，讲述着天堂与人间。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地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正在为您直播啊！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这首曲子呢叫做《Blue Moon》啊，蓝色月亮，被网友呢称为说每天晚上听完一遍之后才能睡觉啊。我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毕竟我没有晚上听过。但是呢，这是一首纯粹的爵士哈，希望你能够听进去。

这首巴基比萨雷利的爵士吉他《如果有你》（If I Had You）， 全曲充满了那种遗憾后啊，表面上已经释怀，悠悠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讲着那时的故事。但是呢，语气或者用词，甚至表情上，无一不暴露出不甘与留恋。无论弹及多少次，也都会被自己那些故事所触动的那种伤感是倔强的感觉啊，尤其是刚刚这几秒，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尤为明显？这首曲子我之前有听过哈，我个人的感觉需要把房间的灯关掉，然后呢把窗帘拉上，点上一支蜡烛，你会瞬间感觉桌子上的泡面都像牛排了。

浪漫旖旎，风光无限，这应该就是课本里讲的不是很清楚却又模糊的让人神往的靡靡之音吧。岸边的陌生人，英国单簧管演奏大师阿克比尔克的代表之作啊，抒情浪漫且幽怨，几乎是人们用以表达浪漫的代表旋律，听一百遍醉一百遍。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单簧管的自然的芦苇的音色啊，由演奏大师用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旋律理解之后，用技术技巧的嘴唇和指法控制强弱发出来的音色，而使人陶醉其中。其实啊，每种乐器的感觉都是不能替代的哈，就像每个瞬间的你都是唯一的。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

0: 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2: 亲爱的祖国。

0: 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新。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古典音乐欣赏，此刻为自己煮上一杯咖啡吧。Ladies only cafe strings stardust.

古典音乐欣赏，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二卷前奏曲，升 F 小调第14首 BWV 883。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199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866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幼年从母学习钢琴，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古典音乐欣赏，此刻为自己煮上一杯咖啡吧。Ladies only cafe strings stardust.

古典音乐欣赏，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二卷前奏曲，升 F 小调第14首 BWV 883。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866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幼年从母学习钢琴，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来自哈林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在钢琴上舞蹈的音符。莫扎特作品《快乐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0 中速的快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橙色小鹰提出恋恋霞光飞渡，遥远的视角，来自瑞典音乐家，21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埃夫马克。

后一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昆哈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板》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小提琴曲《Evermore》永远，斯蒂芬·戈斯林作曲，以诠释现代小提琴音乐闻名于世的小提琴家玛利亚·巴赫曼演奏。

今夜可以不眠，弦乐三重奏，巴赫作品《哥德堡变奏曲》BWV 988咏叹调。巴赫的学生哥登堡侍奉当时驻德累斯顿的俄国使臣凯瑟琳伯爵，伯爵当时为失眠所扰，学生求助于巴赫写一部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哥登堡弹给伯爵，收效甚好。其实此曲的灵感来源于巴赫1725年为安娜·马德莲娜所作的小曲集中的主题，发展成一个主题，30段变奏和一段主题再现组成的庞大变奏曲。

莫扎特作品《E小调第21号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 K304 第二乐章》。弦乐艺术史中这样描述它，这首作品的感情格外强烈，带有抑制不住的悲凉色彩。在我所听过的莫扎特的作品中，这首作品的确是最悲伤的。这首作品的悲伤永远都没有结束，在时空中已经延续了200多年，把所有听到它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落泪。

犹疑的月亮是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创作的一首曲调动人的抒情歌曲，音乐包含有无限的神情，简洁透明，旋律清新动人，表达了对姑娘的深深爱恋。歌曲旋律犹如月光倾泻，令人沉醉于月色花影中，心中不免产生几许感慨。如歌的行板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纯真的气质让人置身于宁静而又祥和的天籁之中。演唱者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演唱家之一。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每一次都会驻足聆听美国俄裔钢琴家霍洛维茨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富有哲思的柔板，我看着深渊，深渊也在看着我。宽恕别人其实也是在放过自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把更多美好留存在心底。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欣赏，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二卷前奏曲升 F 小调第14首 BWV 883。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866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幼年从母学习钢琴，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勃，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我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提到这位钢琴家，他可是很多人记忆中关于钢琴音乐的浪漫代表，他更是能够让普罗大众都可以领略到艺术之美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演奏的作品大部分都很有情调，舒缓、优雅、动听，尤其是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静下心听一听，就会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一切也都变得顺利了。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回味那些记忆中的浪漫旋律。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同时也是您的音乐好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理查德·克莱德曼1953年出生自法国，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他具有着非凡的演奏天才，六岁的时候指法就已经非常的纯熟流畅。长大之后，克莱德曼进入到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学习。那么有着扎实的古典音乐学习基础，16岁的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将钢琴的演奏技巧与大自然美景融为一体，这也展示出了美好又浪漫的音乐画面。从他的指尖流淌出的音乐，就像是一条多情的浪漫之河流进我们的心田，也让人完全陶醉在浪漫的音乐童话之中。

品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

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和我一起放松身心来听到的是有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深情演绎的浪漫钢琴音乐。钟文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推送的这一首作品是《爱的协奏曲》，音乐中充满着无限的浪漫，也是爱与美的天然结晶。曲调如行云流水，轻柔的缠绵里充斥着银铃般的刚性，可毫不粘滞，也毫不拖泥带水。乐思和旋律如泉涌一般随着指尖流畅而出，瞬间就能够俘获我们的心，而这感觉就像是遇见心灵深处的自己一样。一起来欣赏《爱的协奏曲》。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